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由海顿创作的《国王四重奏》，亦即是他的《斯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当中的《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刚刚有亚诺四重奏为我们演绎过，亦都开始了第二小时的由零开始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That Haydn minuet leaves us in the company of a composer who admired him deeply, Johannes Brahms, and we are turning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奥斯陆弦乐四重奏带嚟过史云臣嘅 A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一。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vensson's String Quartet Opus 1 in A minor, played by the Oslo String Quartet.
2: In 嚟緊嘅四台音樂會，我哋聚焦於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係當今古樂界最具創意同埋人氣嘅音樂家之一，因為佢唔受限於單一嘅音樂時代影響。他七岁开始学习古建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库普兰和罗雅为古建琴而写的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建琴名家录，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A B A C A D 入面 A 以外嘅内容。而家听紧嘅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系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咁呢个词系咪一定用嚟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

我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的节目啦。你好，我是万盈盈，想同你一起听好多精美的短曲啊。咁阵间为你拣嚟的音乐咧，写俾唔同的乐器啦，亦都系有住唔同的风格噶。其中一首是鲍罗丁的钢琴音乐，就是降 A 大调谐乐曲啦，是一首好有节奏感、轻快活泼的短曲啊，会由费沙弹奏。然后呢就有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舒伯特作曲嗰阵19岁，正是在他爸爸的学校担任教职，可以说是他屈屈不得志的时候了。而第五交响曲呢有古典的风格，不过同时都有舒伯特自己的特色。我们阵间听下第二乐章，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的晚期风格的。阵间会由亚奴国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至于我哋今集节目咧，会同你坐火车出发啦，先带嚟一首叫做《火车音乐》嘅作品啦，作曲家系格兰杰。话说格兰杰系1900年喺意大利坐火车，又嘈又唔舒服，跟住咧佢就着手创作一首以火车为题嘅大型乐曲啦。唔单止描写车厢啊，佢仲想写火车上面嘅热力同气。

0: 一段抒情而典雅的行板乐章，出自舒伯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 演出的是阿奴国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
1: Kicking off our program today was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playing Percy Grainger's Train Music, the standard symphonic version by Eldon Rathbun. After that,We heard Philip Edward Fisher on piano, playing Scherzo in E-flat major by Alexander Borodin.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Nikolaus Harnoncourt,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Symphony No. 5 in B-flat major, D485 by Franz Schuber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一时之选的节目呢，跟着为你揀来的音乐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其中有一套英国音乐的是戴流士的北国素描。北国是指戴流士的家乡，就是英国的约克郡方圆。不过戴流士作曲的时候，他已经离乡别井很多年，搬到去法国居住了。我们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叫做舞曲，里面是有马祖卡舞曲的节奏的，稍后就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着是西班牙音乐，就是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其中四首。标题所讲的短歌是源自18世纪的西班牙民间音乐戏剧《托纳迪亚》，这些音乐反映当时马德里地区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这套短歌集亦都和郭爷之画一脉相承，展现了基层社会男女的爱恨憧憬和思念。陈间简尼这个录音会将人声换成中提琴，由他比亚史米文拉奏。至于现在先听一下一套挪威音乐，是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作品编号54第六首，叫做钟声。格里格的抒情小品很多都是结构简单又有挪威特色，但是编号54第六首的钟声其实比较特别，几乎有印象主义的色彩。原来格里格都有这么前瞻性的创作。我们现在就听一下比利尼罗夫的演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 Mega Box。较早前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嘅，往香港仔方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往中环方向近嘉林角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喺置富花园。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慢线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系5月11日星期一，我哋先翻到去2000年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右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乐道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较早前的意外清场，现时往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嘉林角车多，深水湾道往黄泥涌峡道仍然车多，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九龙区观塘绕道较早前

0: 近观塘码头的意外清场，现时介乎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往加士居道龙尾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蓝田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近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至大清，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十一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刘志刚嘅。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Kitty。
2: 喺寻日晏昼三点钟啦，大会堂剧院咧就有中大合唱团嘅演出啦，就系、是、格拉斯合唱作品选。格拉斯就 Philip Glass 啦，咁我音乐会嘅英文名字咧就叫做 Another Look at Harmony。咁啊，揾阿刘志刚去咧就即系。看看啊，究竟咧中大合唱团点样去处理呢一位即系眉毛主义先锋区人物嘅作品啊？咁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音乐会嘅设计系点样样啊，或者嘅曲目又系点样样啊？
4: 音乐会设计咧，其实就围绕住咧刚刚好系首演五十周年嘅格拉斯歌剧《沙滩上的爱因斯坦》。咁因为咧。上半場呢就是揀了呢個歌劇入面呢的濕劇一至五。其實濕劇是什麼呢？其實濕劇很有趣的，濕劇呢其實就是歌劇入面的一些序幕和這個 interlude 來的。咁我知道咩呢，就佢習慣咗每次演出之後都會講一段說話，作為導賞嘛。佢就話咁就用呢五個失劇作為成個歌劇嘅一個微觀啦，一個 excerpt 啦咁樣嚇。咁跟住個音樂會標題啦，Another Look at Harmony 啦。咁其實 Another Look at Harmony 咧呢樣嘢咧就係格拉斯咧喺寫歌劇嘅同時咧，其實咧佢做嘅一個嘅創作計劃嚟嘅。其實咧佢係要去做一啲嘅音樂嘅節奏成為主角和聲同埋旋律做配角嘅實驗嘅。咁所以咧，朱振威個長項咧就話可以咧將呢一個和聲的另一觀察咧視為歌劇嘅熱身練習。咁於是成件事咪好統一咯。
2: 明白。我哋平日聽Philip Glass 嘅作品《眉毛主義》。个意思就即系其实好多重复性嘅，但系重复入边咧就好多不停嘅变化，甚至乎头先你讲呢一个 Einstein on the Beach 咁样啦，好几个钟头嘅歌剧佢都系咁样去玩嘅。你话沉闷又得，喺入边有一个嘅乐趣又得，但系观乎边一种嘅手法都好啦，对于演出者嚟讲咧都系好大嘅挑战。
4: 其实朱振威喺嗰个出嚟讲嘢作为导赏咧，佢首先就为 Philip Glass 平反。佢话唔系咩简约主义啊，佢话 Philip Glass 自己话我啲嘢唔系咁眼中咁简约噶，其实中间好多变化噶。咁事实上我哋作为听众咧，我哋都会觉得嗬，我哋如果你第一次接触 Philip Glass 听五分钟音乐。吓、啊！你样做紧乜嘢啊？
2: 不停重复，几容易喎、啊、作曲咁样。
4: 就听嘅时候，慢慢你察觉到佢入边嘅变化咧，啲趣味就嚟啦。
2: 但系咧，听起上嚟咧，即系学你头先，我好同意你咁样讲啊。听五分钟，你就觉得又系咁嘅，即系点话你呃时间啊咁。但系你听落去嘅时候咧，佢系个中有好多嘅趣味揾咗出嚟。但系其实对于演奏者嚟讲咧，呢一种嘅重复性或者呢一种嘅变化咧，都几考佢哋嘅。整体的张力或者感觉，
4: 其实你要好专注，好专注吓吓。我呢不如讲下呢个演出个性质啦，个形式啦啊。咁上半场咧就系呢个失剧一至五啦。咁失剧一至五咧，除咗合唱团之外咧，其实咧就有几个即系叫做协同单位
2: 嘅。系系系。
4: 咁首先咧就会有个 keyboard 啦，有电子琴啦吓。咁另外有个小提琴。啲小提琴咧就根据嗰个构想咧，就话爱因斯坦就系一个。 好喜歡拉小提琴人啦，大家都見到佢拉相嘅拉琴嘅照片啦嚇。咁啊，所以咧。

0: 就於是有咁嘅人，就係作為一個愛因斯坦去出現嚇。咁、另外就有三個朗誦者，咁、咧就兩位女士啦，一位男士啦嚇。位男士咧就係、作為一個的士司機咁樣啦嚇，佢有佢嘅獨白啦嚇。咁、另外兩位咧，一位咧就主要喺度噏數字嘅，佢噏好多數字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一啲科學家的公式咁樣嚇。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普通人嘅呢個。讲嘢嘅碎碎念咁样，咁、于是咧就形成咗一种嘅张力存在。
1: 今次负责朗诵嘅系都有趣嗰啲人选，
0: 好有趣噶。其实一个咧就系、阿李敬恩博士啦，咁又系佢喺香港工作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佢就系即系做推广音乐，就系、特别系现代音乐嘅事情啦。咁、另外一个就系 partner 啦 ，Ken Smith 啦 ，Ken Smith 亦都系一个乐评人啦吓。咁、第三个咧就系美国嘅一个。演員嚟噶，佢係做喜劇啊為主嘅，咁啊佢叫 Kate Raleigh 嚇，咁我哋三個動咗台上邊嚇，各人有自己嘢講，再加上合唱啦嚇、有小提琴呢個扮演愛因斯坦嘅角色啦，雖然唔會講嘢嚇，就係、keyboard 去襯住啦，咁成日上半場就係咁樣撐住一個演出，咁、因為有講嘢嘛，咁、所以咧亦都會有一個字幕，咁、兩塊字幕牌咧就係、當兩位女士。各自講嘢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咧，呢人講呢啲，嗰人講嗰啲嚇，咁、我哋都會好清楚啦。
1: 好啦，撐住啦，咁上半場一個小試，有個 good taste 係究竟 Philip Glass 係點樣嘅話，下半場都係另外一個嘅戲肉嚟。
0: 下半場真係戲肉嚟嚇，雖然頭先我講啦，似乎係歌劇嗰個一個預習咁樣嚇，但係事實上咧，佢係一個。好难演出嘅作品嚟嘅，咁呢个作品，我咁个难嘅地方边度咧？首先喺歌手嚟讲啦，歌手咧就冇正式歌词去唱嘅，佢哋咧唱咧系一啲我哋叫冇意义嘅音节或者一个唱名吓、可能佢苏苏苏苏苏或者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咁样吓吓，咁啊另外唱名咧就点样咧？唱名我呢啲咧哆来咪发嗦咁样吓吓，但系佢嗰啲音咧同嗰个唱名咧当唔吻合嘅时候。發生咩事呢？譬如話，拉哆咪咧發嗦，拉咪咧提哆咁樣。係咁樣啦。當你個唱名係咁嘅時候，同個音唔夾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背譜呢？哇！你背譜咪中曬
1: 亂曬龍，
0: 亂曬啦。所以呢，真合唱團好少會睇譜演唱，佢哋以背譜演唱而著名嘅。但佢哋喺呢一個嘅和聲嘅另一種觀察呢，佢哋就要睇譜啦。
1: 所以咧就学你话啦，因为呢一首乐曲俾到佢哋嘅挑战啦。平日中大合唱团有一种嘅水准喺度噶啦，已经因为呢一个嘅作品咧已经超乎咗佢哋嘅要求，所以有呢个睇谱嘅做法啦。咁我想讲下啦，咁整体嘅合唱团嘅表现又如何咧？
0: 真系令人好折服，因为成个作品真系好长。嗱、佢嘅音乐嘅性质，正如你开始讲系嘛吓，佢系。喺一个好似好少变化入面，其实就无尽咁多变化。但系咧，佢系唱成一个钟咁滞嘅。咁喺入面咧，无论系唱嘅或者系弹琴嗰位咧，都系冇休息嘅地方嘅。要应付好复杂嘅节奏嘅转换，所以咧，其实系对于个演奏者或者唱者嗰种专注同埋嗰个体能嘅 stamina 咧，系一种极限嘅挑战嘅。
1: 或者又讲下啦，中大合唱团去搬演呢一套嘅节目，有啲乜嘢重要嘅意義啊！
0: 我就冇特別問過指揮朱俊威啦，咁但係我會好直覺覺得就話，其實朱俊威一路都係想即係推進呢、個合唱團咧，去到更高嘅水準嘅。的確確咧，其實咧呢兩部 Philip Glass 嘅作品咧係好能夠俾佢做到呢一樣嘢。當然啦，做唔做到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好足夠嘅時間去練習啊！練習嘅時候大家係咪好專注啊？大家個投入有幾大？但我覺得佢 deliver 到咯。
1: 觀眾嘅反應咧，因為對於觀眾嚟講都唔容易嘅、
0: 唔容易㗎。大會堂劇院佢其實坐唔滿，咁可能因為 Philip Glass 啊，唔係話即係好大眾口味啦。但係觀眾反應非常熱情啊、基本上朱仔咪出嚟已經喝彩㗎，未有人唱歌已經喝彩了。我相信佢嘅 fans 都唔少嚇。
1: 係係，聽聞啲表演者咧，佢哋自己演完之後咧都好觸動喎。
0: 好觸動啊！係一。唱完嘅時候咧，我觀察到咧前排有位 soprano 咧，整方面紅曬，原來佢已經開始喊啦。咁樣喊咧，唔係話哎呀好辛苦，辛苦都喊啊，而係話佢啲呢件事情咧，即係成個音樂啊大起力嗰種情緒咧，真係令到佢突然間好似 overwhelming 咁樣嗰種情緒。我自己作為觀眾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好犀利啊！嗰种俾佢煽动到自己嘅情绪，
1: 系啱嘅。因为表演者佢哋自己都有呢种情绪嘅时候，就会可以将个能量去带到去观众席嗰度咯。
0: 系啊，
1: 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中大合唱团啦，喺寻日咧举行咗呢一场咧咁精彩关于 Philip Glass 嘅音乐会啊。咁喺电话旁边咧就亦都唔该晒咧阿刘志刚同我哋去睇过，唔该晒你。
2: One is perfect for a solo. With two, you can play doubles. The more the merrier. How about a quartet? You could even form a basketball team. How many children should you have? The choice is yours. Be sure to plan ahead and plan it well. Call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on 2572-2222.
3: The Labor Department is holding the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industry-based job fair at McPherson Stadium in Mong Kok on May 12th and 13th. Over 60 employers will participate, offering a wide range of job vacancies and accepting applications on the spot. Please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at www.jobs.gov.hk or call 2153-3985 for details.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尚隆多是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和人气的音乐家之一，因为他不受限于单一的音乐时代影响。他七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和罗雅为古键琴而写的作品。前期没错过这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

0: We were listening to a performance of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1 in D major.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Suisse Romande Orchestra, led by Armand Jordan.
1: 1897年的今日 5月11号 的这个日子, 马勒指挥了华格纳的罗恩格林, 也是相当之好的一个演出来的。 我们刚才欣赏过是马勒自己的作品, 《D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佐敦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过。 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谢佳荣明天再和你一乐之词谱写古典日子, 一乐之再见吧, 拜拜。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系喺2025年10月9日喺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嘅格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嘅致敬对象系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罗克时期嘅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系尼尔森一生创作过三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系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嘅系西贝流士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嘅灵感系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嘅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5月11日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日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轻松啲，先藉住呢一部嘅制作啊，有动画嘅，亦都有音乐剧嘅，系一套嘅《美女与野兽》当中嘅组曲，为我哋揭开序幕，拣嚟系关素所带领嘅新生那提普及乐团演出。

0: 非常之经典的旋律，来自约翰威廉士为舒特拉的名单所写的一个主题的旋律。听过的有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的演绎。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来自这位当代作曲家，他是格拉斯 Philip Glass， 为电影《此时此刻》所写成的音乐。刚才听过的有 John Lennon 带来的演绎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有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有请演奏家高恩，还有杜南伊所领导的克里夫兰乐团。

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听过的有高音在杜南尔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都完结了我们今天星期一的就是古典。如果耳仔相当之利的朋友可能都会留意到，今晚的节目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音乐都是在电影里面所出现过，或者是一些为电影作曲的音乐家的创作。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多谢你的收听，约定你听晚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跟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A B A C A D 入面 A 以外嘅内容。而家听紧嘅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系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咁呢个词系咪一定用嚟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罗沙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Jean Rondeau play François Couperin. We heard the improvisation on Prelude in C from L'Art de Toucher, Le Clavecin, and excerpts from the Pièce de Clavecin, Book 1, Allemande, Sarabande, and Chaconne.
1: 刚才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带来过是富普兰的古键琴曲集第一册的选段。另外他亦都根据古键琴演奏艺术斯大调前奏曲带来一些的即兴演绎。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由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带来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会听到罗雅和富普兰的创作。罗雅最为人熟悉的作品是他1746年出版的一本古键琴曲集，但是他其实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创作的歌剧在巴黎和凡尔赛都有上演。1734年被任命为路易十五子女的音乐教师，亦都曾经在巴黎歌剧院任职。我们将会听到他的古键琴曲集当中的一首回旋曲，名叫敏感，和斯基泰人的进行曲。和罗雅一样，富普兰有些作品都使用了简单的舞曲名称，但更多作品有时都有非常有趣的标题。这些标题往往难以翻译，因为他们经常带有法式的隐喻或者模糊的含义，只有富普兰身边的人才真正能够理解，有时同时具有字面和象征的意义。在音乐会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理解啦，曾经喺莱比锡音乐学院嗰度啊读书嘅舒曼啦，同埋舒伯特咧，都系佢学习嘅榜样。咁呢一位嘅挪威作曲家咧，后来咧就住咗喺丹麦嘅哥本哈根，佢相当之习惯啦呢个地方嘅文化啦、语言等等啊。咁佢二十几岁嘅时候咧，就认识咗挪威小提琴家布尔啊，从此咧就建立咗对挪威民歌嘅感情。后来咧，唔单止中意民歌啊，亦都有挪威嘅传统文学啊。佢对呢两样嘢咧咁着迷，呢样嘅喜好咧亦都深深影响住咧佢嘅创作嘅风格嘅。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格里格嘅挪威舞曲啊，作品35。我将时间咧交俾艾玲嘉同埋佢领导嘅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嘅演出。

格里格的《挪威舞曲》作品35，是由艾玲加、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跟住落来我们欣赏的都是舞曲，不过风格和器乐就不同了。揀嚟嘅咧就系肖邦嘅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56啊，咁啊大约咧喺1844年完成嘅三首嘅马祖卡舞曲，第一首咧就以对话开始，咁第二首咧就好有动力啊，充满舞蹈嘅节奏，最后嘅一首咧嘅主题一直喺度延伸咁发展，越嚟越清晰。19世纪生于波兰嘅文学史学家咧。何色之他就说这首作品是现实的音乐，不如说是回忆的音乐。听下钢琴家阿薯坚纳西的演出。

你又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欣赏过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嘅挪威舞曲，跟住咧，我哋都系欣赏来自北欧嘅音乐，拣嚟嘅咧就系呢一位喺1921年芬兰出生嘅作曲家科宁嘅一首叫做《交响》。

宋玉嘅创作。霍霍宁啦，喺二次大战期间咧，曾经加入过芬兰嘅军队噶。咁后来咧就入读赫尔辛基大学同埋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之后咧就喺西贝流士音乐学院度任教啦。咁佢咧就系继西贝流士之后咧，芬兰一位相当重要嘅作曲家。佢嘅作品啊，可以分做三个时期。咁早期咧就系新古典主义嘅风格。中期咧就系采用十二音技嘅创作啊，去到晚期咧就倾向新浪漫主义啦。呢一首嘅交响扫描系1968年完成啊，系赫尔辛基节日邀请佢创作嘅作品。三个乐章好有对比啊，中间嘅乐章咧就系最短噶啦，两分几钟啊，就比较嬉戏嘅。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哀歌。最后一个乐章啦，就好有宗教音乐嘅气氛啦。我哋欣赏一下啦，范思琪指挥拉提交响乐团嘅演出。

范士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送上过芬兰作曲家科科宁的交响素描，是1968年完成的。跟着呢，我们欣赏一下20世纪英国作曲家穆利尔的中琴，弹奏管风琴的是卢卡斯。

管风琴演奏家卢卡斯送上过的呢就是穆里尔的中琴。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巴赫嘅 D 小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咧，就有三个乐章噶。音乐学者理查宗斯咧，佢就话音乐咧传递咗好有力量嘅元素啊。第一个乐章同埋尾呢两个乐章一开始咧就出现啦。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当中第一个乐章啊。听下班诺克以古键琴领导英国古乐团嘅演出。

弹奏古建琴的班洛克领导英国古乐团送上过波克的 D 小调古建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2 的第一个乐章。理查史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是1945年创作，第二年的年初就首演了，是他晚期的创作来的。原来呢，这位来自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他亦都是一位军人，叫做兰西。当时他曾经保卫过作曲家住的地方，他也拜访过理查史特劳斯，在闲谈之间呢就问他可不可以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谁知作曲家一口拒绝了。不过呢几个月之后呢，他又想起不如就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啊。这首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了。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在1566年出生的葡萄牙作曲家卡多素亦都有演奏管风琴的。他是葡萄牙福音音乐黄金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不过很可惜，他有不少的创作都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火灾面烧毁了。这一次的地震影响深远，只是罹难的人都超过10万。我们欣赏一下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带面出的就是荷尔登所指挥的新艺术合唱团。

何以登指挥新艺术合唱团，送上过16世纪作曲家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乔尔达的《快来吧，死亡》，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第二首是舒密尔莎的《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西贝流士的E大调第六即兴曲，由钢琴家金沙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王志的《踏雪寻梅》，这个版本由谢嘉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佛学威廉士嘅《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柯里尼嘅《C 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嘅英国合奏团奏出。仲有夏士拿的《令人钦佩的救赎》，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绎，以及史惠灵克的《诗篇》第23篇，由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八夜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之后是蒲塞尔的《D 大调第十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第三首是戴流士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迟来的燕子》，将会欣赏到的是博斯基四重奏的录音。而最后一首是力克特的《独居者》，由作曲家本人以管风琴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夏士娜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杨纳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维灵克的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号、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号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崔慧琳嘅《禅院钟声》，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耶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吹奏洞箫嘅系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 51 G6，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演奏的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狄特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由布朗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罗宝利斯。而之前那首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曲，由陈雷士以古筝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的《快去吧，可爱的玫瑰》。之后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8，以及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创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莉莉的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艾尔加的《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是葛安的《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帕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81。